0: 认为你总觉得你们三个都是我来的小一点的人家还没发现这也很好的这不是对你的话我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你但是你怎么
1: 了我也不知道